军事部署旨在缩减驻军规模。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胡拉夫夫拉夫罗夫就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发出警告，称莫斯科将英国导弹部队直接参与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行动视为参战行为。此前有报道称，英国制造的无人机首次被用于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也就英国向基辅提供无人机一事警告英国政府将面临为具体说明的后果。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安迪·波纳姆表示，英国将坚定支持乌克兰并支持基辅对抗俄罗斯。莫斯科此前曾指责英国参与了针对俄罗斯领土的袭击，并警告称在决定俄罗斯的应对措施时将会把英国的教决策考虑在内。美国驻印度大使塞尔吉奥·戈尔昨天将查姆和克什米尔联邦属地描述为印度重要的一部分，并表示中央政府及该地区政府已采取重大举措以改善安全状况。戈尔先生首次访问查姆克什米尔，并在斯里纳加的官邸拜会了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他形容此次会晤富有成效，并表示双方已确定了未来需推进这重点后续工作。关于美国针对查姆和克什米尔地区发布的旅行建议，戈尔先生表示，尽管无法发布正式公告，但鉴于新德里和当地政府的努力，使得安全局势有所改善。该旅行建议的级别应当下调。他补充说，许多美国公民都希望造访克什米尔，因为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表示，此次会谈气氛积极，重点讨论了印美关系以及美国与查姆克什米尔地区开展合作的领域。他指出，会谈着重与积极互动与未来合作。印度公路运输由公路部部长尼廷·加德卡里昨天表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在确保成本效益的同时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他强调，在基础设施建设质量方面绝不妥协。加德卡里市在新德里出席2026年隧道与桥梁大会时发表上述言论的。他表示，该部将审查先行有关公路工程分报的规定，以确保严格遵守合同要求，并明确由总承包商承担工程质量及按时完工的责任。加德卡里先生补充道，该部已开始根据绩效评估承包商，并将这一做法扩展至负责编制项目详细报告的咨询机构。你将透视资格由此类绩效评估结果固定。
他强调

必须编制详尽且严谨的项目详细报告，以确保基础设施质量并符合国际标准。部长指出，质量地质量的详细项目报告和不充分的地质数据往往会导致成本、草制、工期延误。 及安全隐患，在阐述喜马拉雅地区施工面临的挑战时，部长表示，在该地区修建隧道和桥梁的难度远超黑岩地区区域。加德卡里先生强调了，优质施工法，先进隧道最紧急。 更完善的勘测油监测手段以及入境系统对于防范事故的重要性，目前该部正在筹备从价值在2万亿至2.5万亿卢比之间的隧道工程超标工作。 在哥伦比亚那场强烈的7.4级地震已造成312人遇难， 4611人受伤， 另有290人失踪。 国家灾害风险管理部门表示， 约有277栋建筑物倒塌， 近3万户房 无受损，国内及国际搜救队仍在废墟中受损、被困或失踪人员。听众朋友们，新闻报道播送到这里，现在播送印度民间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印日双边贸易额达275亿美元，日本仍是印度第五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印度工商部长皮尤什·盖亚尔强调了印度印日伙伴关系日益加深的内涵与战略重要性，并邀请日本企业深化在印投资与合作。盖亚尔先生是在2026年8月18日与新德里举行的晚宴上发表上述言论的。该晚宴由北方邦政府为日本代表团举办，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基阿迪迪亚纳特也出席了此次活动。盖亚尔先生在向与会者致辞时表示，印度与日本建立了紧密而持久的伙伴关系，这一关系植根于双方对印太地区和平进步与繁荣的共同愿景。他指出，来自善利贤代表团的到访反映出双边伙伴关系正日益深入拓展至印度的各个邦与地区。盖亚尔先生表示，纳伦德拉莫迪总理提出的国家转型七大领域，制造业、农业、科技、基础设施、能源与国防、绿色与蓝色经济以及印度的文明软实力，正是印日两国优势互补的领域。他指出，这种伙伴关系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增长范畴，体现了双方致力于成为全球进步事业中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的共同承诺。盖亚尔先生强调了北方邦日益增长的经济潜力，指出在首席部长约基阿迪迪亚纳特的领导下，该邦致力于实现成为万亿美元经济体的宏伟目标。他

表示北方邦拥有庞大且充满保护的人口，不断改善的互联互通条件，强劲的工业发展势头，以及熟练的劳动力，这些优势为日本的技术与专长提供了坚实的平台，能够与印度年轻的劳动力及不断扩大的市场形成有力互补。盖尔先生提及2026年7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强调了支撑两国关系的战略雄心，其中包括日本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向印度投资10万亿日元。他表示，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关键矿产、电池能源及下一代出行等领域的投资，将在塑造两国经济未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盖尔先生表示，印日伙伴关系的日益深化已在实际项目中得到体现，并列举了孟买埃哈迈大巴的高铁项目、日本协助建设的德里埃哈迈大巴的班加罗尔及钦奈地铁系统，以及分布在8个邦的11个日本工业园区。他指出，目前有超过1400家日本企业在印度开展业务，其中包括出行领域的铃木、丰田、本田，电视领域的索尼，以及工程领域的日立和三菱等家喻户晓的品牌。他提到2025年到26财年双边贸易额约为275亿美元，且日本目前是印度第五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这反映出双方进一步扩展经济联系拥有坚实的基础。盖尔先生借鉴日本改善的理念指出，印度的改革历程体现了同样的持续改进精神。听众朋友们，刚才播送了一篇短评，现在播送印度歌曲，请收听。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他。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他问别人："他的病是否治好 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头条：伊朗警告海湾国家不要协助美军；莫斯科警告英国参与针对俄罗斯的打击行动。

动将被视为参战。美国大使塞尔吉奥·戈尔称查谟和克什米尔是印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廷加德卡里称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高高性价比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哥伦比亚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12人，超过4600人受伤。听众朋友们，新闻头条播送完了。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尔弹琴的西塔尔。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

飞翔在此被抓获偷窃，班级在此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亲缘书与餐食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当时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苍中无辱班级的资料。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篇特写，题目是数学在印度仍然鼓舞人心。构成今日数学基础的许多概念都源于印度。在数学传到希腊和巴比伦之前，印度人早就懂得数学，连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尼赫鲁都说，经过许多世纪，数字才从印度经由巴格达传到西方世界。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因其数学没有灵而喘息的时候，巴比伦人满足于在石泥上利用鞋子代表数字时，埃及人不知道如何处理充满符号的方尖塔时，印度人已经发明出成为现今数字计算法的基础。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零是印度数学发明的，古代印度第一次使用零的数字约在公元前876年。那时中国人曾谈及印度人以零这个数字放在价值计数法中，这是印度得到赞赏的第一次。梵文的零叫做逊尼亚，意味空无一物或是空白，最初是以宾都就是一个点儿表示，后来演变为一个小圈代表零。现今从零到九的十个数字计算法可能在第八世纪前传到了巴格达，但是有系统的探讨方式是在印度人阿里亚帕特和其他数学家的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以后才开始的。阿拉伯把数字称为星萨，意味来自星德，就是印度。当时阿拉伯是一个学习中心，希腊和犹太学者都汇聚在那里。

印度人的数字计算法，遂被他们传到其他欧洲国家。这就是把这种计算方法称为印度阿拉伯计算法的道理。印度已在第六世纪发明的十进制也传到了巴格达。波斯数学家哈瓦里斯米于公元829年著的代数书籍之一便使用了十进制，首先认识到必须使用不同的记号去代表不定值的或是不明数的，是印度的数学家们。我们在此谈的是代数。在纪元前300年之前的一部手稿中，曾使用雅瓦特达瓦特，意思是等量，去表示不定值。后来则使用阿夫雅克特，意思是不明数，而不使用雅瓦特达瓦特了。印度人在数学上的惊人进步现在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公认数学和代数的基础是很久前在印度奠定的。印度的数学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相比又如何呢？很多人都不知道白塔格鲁斯所做的在波提延定理中早就有了。波提延是一位印度教族数学家，曾经描绘建筑祭坛的几何学。从印度的奥义书和吠陀的有关部分就能看出印度的数学程度很高。印度教仪式中的几何绘画甚至今天都还很普遍，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一名印度普通人都有数学倾向性。在偏远的乡间，连名字都可能不会写的妇女，在节日或是庆典中绘画图样的时候，却表现出她的数学本能。因此我们看见数学传统今天还活跃在每一个印度人脑里。从各种宗教绘图、刻板印刷、风筝制作、皮肤上刺花纹和事物图案等，我们都能体察到数学女神出现在印度的每一个家庭。在印度，古代和现代数学的开发已经融为一体，使人对数学感到有兴趣、有乐趣，也能消化。印度人著作的许多书，时至今天，对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仍然起着鼓舞作用。例如，帕斯卡尔著作的《里拉瓦蒂》一书，对解决二次方程式、排列和组合做出了贡献。然后是帕德马卡尔·德韦费迪著作的与三角有关的《格尼达·科米迪》和《拉库马纳萨》，以及阿里亚·帕特著作的有关算法、算术、级数、几何级数和数学入门的阿里亚帕蒂亚姆。即使现代印度人也曾以创新的方法利用数学。不是很多人知道的是，珠穆朗玛峰的高度首先是由一位印度人拉塔纳特西卡塔尔计算出来的。他是利用几何及三角知识计算出来的。

0: 这是一位普通印度人，成功的应用他的数学知识，告知世人世界最高峰高度的例子。应用你的知识和创造知识，两者有天渊之别。在第二类，印度也出现过不少巨擘和优胜者。谁没有听说过拉玛努坚这个人？谁没有听说过他在数字上的才华？他曾对英国人哈迪说，你的出租汽车号码1729是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写成两个数字的乘方的总和的最小数字。他在短短的生涯里对数字理论的贡献是非凡的。哈迪虽这样写道，拉玛努坚能以几乎不可思议的方法记住数字的特性，凡是正的整数都是拉玛努坚的密友之一。今天支配世界各领域的是我们称为因特网的这一技术，网上能找到印度古代数学的地位，费陀公式在今日数学教育的适用性，以及印度研究员和学者对不断扩大的数学世界的贡献。总之，数字是我们的密友，因此就数学在印度而言，它仍然鼓舞着人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数学在印度仍然鼓舞人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布拉哲语民间歌曲，请各位欣赏。
0: 古道播讲。

普拉哲语言成为普拉吉和普拉哲帕沙或者普拉哲波里，是一种西方印地语言，与阿瓦德语一起在19世纪转向印度文水和印度斯达尼文水之前。它是印度中北部的一种主要文水语言之一。普拉哲是一种西部印地语，在印度中部的普拉哲地区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遗传工程学的艺术》。基因是生活之中心，它们合成一个生物。基因决定一个生物的所有的才能。好几十年代没有发现基因，因为基因不能用肉眼可见，甚至用显微镜也不能看基因。其实对科学家，基因是一种谜。在1953年，弗兰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约森通过 X 光的衍射线发现基因，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奠定了遗传工程学的基础。遗传工程学到底是什么？遗传工程学是更改控制我们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做具体人物的基因可以从一个生物剪下后贴在另一个生物上，这样得到新基因的生物就能有办一个具体任务的能力。超过生育过程，两个没有关系的种类可以通过基因总管制度设在相互身体。在许多遗传工程学项目，许多细菌设在粮食生物中，他们可能在想，这样做影响普通人吗？那是这样子，用生物技术工具，研究生减少了柑橘苦味，减少食用油的肥，和生产更大更有味道的西红柿。通过遗传工程学，植物变成到制造药的小工厂。科学家正在发展有治癌症和心脏病的抗体，研究生还发展有麻疹病、肝炎乙等很多病毒的牛痘的水果和蔬菜。通过这方法可以大规模的

0: 产这些植物。到了市场，它们的价格也不太贵。不过发展这些植物要经过农业部门的严格检查。人老想自己的需要和对自己有益的办法，对生物用遗传工程学方法没有问题，可是对人采取此办法就有道德上的问题。自从1997年克隆的多里羊出生，遗传工程学家没有休息，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问题。人也可以克隆吗？这有道德吗？是非法活动吗？在此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遗传工程学是新出现的试管科学，过早用在生物上，它不能告诉原来生物的作用，和把它放到另一种类后能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还不知道遗传产生的生物对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环境能有什么影响。很多人认为直到我们有对所有问题的回答，让我们把实验限制到试管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遗传工程学的艺术，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亲手听扎吉辛格唱的歌曲。

0: 迎来到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度有电影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中世纪的水井和包里阶梯井》。就像巴基斯坦前总统吉亚·乌尔哈克一样，穆沙拉夫也热衷于访问胡茨拉特内加穆丁和包里，就是阶梯井的圣地，或者对他非常依赖。尽管他对大尔加的访问由于阿格拉峰会的延长而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嘎扎斐总统的儿子还是代表他的父亲进行了参拜。吉亚瓦尔哈克和嘎扎斐都死了，穆扎拉夫被软禁在家里，但他仍然表明，大多数穆斯林总统者对13世纪的圣人 Mahbub Ilahi 有很大的依恋。包里阶梯井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它是如何在14世纪由深迷和声称的反对对耶稣丁都格勒的名林建造的。他在建造他的要塞城市都格勒嘎巴，关于工人们如何试图绕过国王的命令，夜里在包里上宫缩，内加穆丁监理是将用井里的水来点燃他的低压油灯，这是一个气息。其实，在古吉拉特邦、北方邦和拉吉斯坦邦，包里是大多数中世纪建筑中常见的附加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躲避酷热的地方。摩尔人完成了这一体系，通过建造浴室，直接下降到水面，并在那里放松。这是与仁爱的人工度夏日午后的好方式。然而，这似乎是圣人建造包里的想法，这是他表演奇迹的方式，让一个骄慢的皇帝放下他的骄傲。在哈兹拉内扎姆丁的包里，长180英尺，宽120英尺，周围有厚厚的墙。在这些建筑上，不时会有一些建筑被建造起来，主要是在费罗瑟·图格拉克统治时时期，但他在高加地区寻找更多的住房。堡里的水被认为有治疗功效，因为它是由朱什马德鲁科沙阳痿的。在堡里的西墙上是青提嘎布吉或瓦塔，实际上是一座清真寺，旁边是高达代拜的陵墓。拜是一位很久以前的接生婆，人民认为她曾在井里给慈太洗澡，让他们活了过来。但有人说他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医生，是他改变了他，皈依了哈斯拉尼扎穆丁宣扬的神秘理想。人民相信井里的水永远不会干枯，因为他的泉源来自巴里士提亚人的土地。巴里士提亚人有男性手掌那么大，如果一个人用他的小手指去挖，用他的睫毛去挖，他可能会遇到这些了不起的人。但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长的神话。人民相信包里每年至少要祭祀一个人。由于疏忽怠疑，包里已经被污染，最近被法院下令。在夏天，包里曾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休闲场所，但现在他们被遗弃了，因为人们更喜欢空调待了舒适。然而，由于他们历史重要性，他们需要被保下来，其中包括 William Fraser 曾经举办浪漫月亮派对的包里。在印度考古调查计划下，这个包里正在被翻新以吸引游客。印度的你 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你们收听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中世纪水井和包里讲题景。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重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首先播送印度古典音乐。首先，今天的节目是穆盖斯·沙尔玛弹的《萨罗德琴》，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寓言故事，名称是《断了尾巴的狐狸》。有一只狐狸遭到了不幸，它背部受气夹断了尾巴。这只狐狸觉得没有尾巴是一种耻辱，日子很不好过。他思来想去，决定劝说别的狐狸都去掉尾巴，大家都一样了，自己的缺点也就好掩饰过去了。可是别的狐狸怎么能轻易就同意割掉尾巴呢？他想来想去，想了个主意。这一天，他把所有的狐狸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尾巴这个东西啊，既不好看又累赘，完全没有用处。你看，我把我的尾巴割掉了，一身轻松，多好啊。所以我劝你们都割掉尾巴，这样呢又轻松又好看。狐狸们听了，你看看我看看，都觉得很奇怪，长得好好的尾巴为什么要割掉呢？可是听这只狐狸说的也有一些道理，而且它自己不就没有尾巴了吗？这时候有一只狐狸歪着脑袋想了想，挤到前面对着断了尾巴的狐狸大声喊道，喂朋友，如果这个事儿不是对你有什么好处的话，你就不劝我们割掉尾巴了。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有一种人，他们劝告别人做什么事不是出于好心，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对于这种人呢，咱们必须加以提防。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新交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就是早些时候在其官邸主持了与印度政府各秘书举行的第三次高级别会议，并讨论了负责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安全与对外事务以及治理等领域的各部委和部门未来行动议程。他敦促各秘书从长远视角思